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9月16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陈百强《一生何求》、梁汉文《七友》、古巨基《必杀技》、陈慧兰《情意结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